0: 就可能在这方面注意到这里无所谓的什么好看
1: 对呀，是我那错误在这边回事的时候
0: 哎，没事，上一次没事，我是忘了老师。
1: OK， 就这样，这是没事的吗？没事的时候。这里也是那个的，没事，我是没事，我是老师。Okay. There's two PPD phones out. You'll see them with police blue and red lights on them. You guys want?
0: USM.
1: Are you ready, sir?
0: Negative, sir.